0: 나버스에 드린징 아주 벽에 길림나 토마르 송주의 당 대지 계급기 메보 단위 전부 간디 초기 깔로 공시단 대회 내림 담주제 세는 것이 드린징 아주 벽에 길림가 군주 수주 토마르 최단 시리 길림 공 시지 변방용기 우리 라는 뭐지 봐 진호 공사 장군 교육부 탐재 킨친 스포츠 무초안에 그린 재난 외 송주 시인의 수신
1: 马上是吊松长用的三界唐古的唐你把车去把给您成个的话对咱把这个王都钱了那三界吊松不给钱呀就苦力不钱你下来你下来等下他妈让这三界去哦超过这个那么这个三界去三界对哎哦龙都给他让他妈龙给全国过哦龙给全国过呢台了带呢哎你直接觉得呀哦到回全国
2: 哦，台那点呢，人民币，哎，哦，帕朗的国王，帕朗当地那边，大家来呢，嗯，哎呢，台这边白说的，这个确，帕朗的这边确，可能说个大半夜的九点几点用的，哎呢，金牛场的放烟的，哦，但把这个可能往的钱呢，哎呢，三界确金牛钱，可能你的下个意思，那台这边，哎，叫有得了，哎呢，叫从走路开的来是哪？哎呢，哦，叫从这边就得了。
1: 哦，就是几块的台湾人下来，啊，这里呢，台湾土木的，现在台湾土木的往这下来人呢，哦，卡修的这个，哦，年数的多年的，大家呢，现在快要几块，那快要多年，哦，台这边来几块几大几的，现在几块台大，几块台大呢，这边接，哦，那边几块台大呢，这边你吧，哎，你工作了呀，也吧，一切呗，台湾这边，哦，台这边几块你不得，哎呢。
2: 嗯，那土木的讲究住了，哦，几天你不就下班了？哦，那退休，土木没人不钱了，那退休的话都钱呢，嗯，下班人呢，哎呦，几天你的，第一套了呀，哎，你什么钱了？那边，哦，什么钱都没人拿完了，没事呢，哎，你都没来参与的，人事上不钱的，哦，退休不第一套呢，哎，你，就是多少下班了，哦，讲究就是下班一门的。
1: 哦，对的，哎，就对待就困难了的，哎，那三界去金州送不得，我写的他了，哦，那三界去金州送不得，这些人把这三百的人心的写的他呢，哎，他说的，你看这边定的，啊，哦，工作送不得，钱三百，落在这，但是写他把呢，开了也落在这的，这就是开了没几个，我说，他说落什么，开了也讲不是个样的。
2: 哦，他抬头不讲不，抬头不讲不，就能约定个得了。那么三界把死掉了，抬头不论南界说呢，那么三界不就完了？那抬头不南拆说呢，那么三界不拆呢，皮不了。哦，大抬头，哎，那三界的去金州送不得了。啊，俺俩都接送中间这个，哎，那啊，老早肯定老过来是了嘛，多对呢，但多对呢，哎，那俺俩是，但三界了接送去过印度站呢，但三界了接送算，哎，哎呢，哎呀。
1: 搞的呢的，提醒些个故事了呀，让他吃辣的东西下呢。哦，这边亚尼东亚的哦，哦，那这个吃辣的东西下呢，农村吃辣的，真正蛮少的，真正吃就要买的。哦，大家呢，先给，哎呢，哦，那刚才的，今天呗，那那个哈，哦，土气，肯定是一样呀，吃大了呀，菜的，哦，这个螃蟹、松鸭的，吃吃了煮鸭的，真正的，哦，哎呢。 他说了，他天生的这个吃了这样的，天天的吃，吃吃不来，马到把这个，先吃他完呢，那边对面偷偷的先的被，嗯，一天是个三百，就是去那，没地方的，天天吃就要买的，吃了就是说哎，然后吃了就是说哎，三件给，然后吃的，嗯，早啊，那边宁夕早啊，这些的，宁夕的早啊了下呢，哎呢，送下面吃进去咋呢？ 哦，台上村吧，俺俩是，那边去了就是说，老早了呀，咱身上了呀，那是需要嘛的，那边身上了，菜花的就是这个，帮不来，啊，没事的呀，其实帮不到那呀，可是偷偷的，咱身上了不给，咱那是这样的，这个。